0: 大家行耐心等候，从大西路路口附近车辆还是非常多的，大家请注意保持好行车间距。运河路在建坑路口附近车辆增加也比较多，双向都是通行节奏缓慢，大家请谨慎慢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东吴路路段上，古城路口以及凤凰广场路口附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有东往西方向车辆较为集中，路口呢也是提醒大家留意电动车辆，做到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到常熟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2: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现，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 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这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

那么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昨天啊，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搭载纯视觉机器人端侧大脑的跑腿机器人蛋宝正式发布了。复旦大学未来信息创新学院博士后张天姿介绍，那么纯视觉机器人端侧大脑技术突破，让机器人摆脱了对预见地图等的依赖，而且将推动机器人自主化底层范式，从所谓的依赖预设走向自主理解。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啊，那么数据显示，我国的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1亿人。医生介绍，跑步过程当中，如果跑步的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是强度过大，可能就会对咱们的半月板软骨或者是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同时呢，另一项这种医学证明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呢，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侵袭性关节炎。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之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等，都会增加这种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的风险。运动前，咱们一定要注意热身和拉伸。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最近啊，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人发出喂或者是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以先沉默3秒，如果对方也持续沉默，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因为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块钱的存款竟然被一夜掏空。最近，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领完礼品之后呢，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地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这就是新型木马盗刷诈骗，这类骗局呢，专盯老年人。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最近，上海闵行区的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的时候发现一名顾客在短期之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着恶意薅羊毛的嫌疑，于是呢就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份，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好，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那么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且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者是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

的天气情况啊，还算是比较给力。全市今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浓雾啊，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好，周深的这首歌《黎明的翅膀》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提交了第30类商标申请，但抢注人同时申请了第33类商标，让企业陷入被动。另一家企业的商业标志在国内尚未获准注册，但该标志图案为原创设计。抢注人提出的注册申请与其标志高度相似。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维权援助部负责人徐丽。
1: 针对第一家企业，我们建议其利用好第30类在先申请优势，同时对抢注人第33类申请提出异议，并补充提交使用证据。针对第二家企业，我们指导其整理原创设计底稿、长期使用证据，以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为由进行抗辩。目前两起案件均在有序推进中。
0: 此外，中心还向企业提出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等多项出海建议。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李焕月。
2: 很多企业就在先卖货后注册商标没问题，但一旦遭遇抢注啊，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建议企业在出海前要把商标注册作为第一道工序，同时啊，要像保存账本一样保存使用证据，这些都是未来维权的弹药。
0: 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于2025

0: 跟那个酒店一起共同列为被告进行处理，这样会有利于这个案件的解决。
1: 嗯，其实呢，庄先生的这样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给大家去提个醒啊。我们在进行酒店预订或者是比如说机票的预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是否有相关的退改的一个政策。这个是我们消费者在购票和购就是订购之前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对吗？
0: 是的。
1: 嗯，就是如果他在预订页面已经明显去提示了大家，一经预订它是不可退改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确认好自己的一个行程的安排，因为如果它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示的话，那它可能就存在你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去取消或者是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损失，一个违约的责任。
0: 是的，是的。
1: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注意的吗？
0: 其实在购买这一类的酒店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个，一个是它提示各方面的提示，刚刚也讲过，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就是你实际看到的价格跟你付款的时候，你付款的时候前一刻付的价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差距，差距是什么，这个就是需要关注的点。
1: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郭先生反映，他在8月1号呢，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8月4号漳州前往深圳的动车票。携程呢是偷偷收取了附加服务费，是72元，但是之后呢因为行程的变更啊，他退掉了火车票，但是退票的时候这个附加费呢携程平台却不给退。郭先生说，在购票页面当中附加费呢很小，并且呢还折叠了，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他购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加了72元的携程叫全能服务。 那么退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退款的金额不对，现在呢车票已经成功退掉。

0: 好了，但是附加的服务费72元没有退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郭先生反映的说，携程平台附加服务费72元，它是否属于违规搭售呢？
1: 关于是否属于违规搭售问题，首先要看两方面。第一方面其实就是法律上面的成问题，就是电子商务法第19条其实明确要求，搭售商品或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跟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第10条也是说好明确约定，消费者是有自主选择权跟公平交易权，禁止强制交易。另外消费者保护权益法第26条也规定了，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其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该条款无效。民法典496条第497条也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做出了相同规定。而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第1条也进一步明确了，排除和限制消费者的权利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因为法律层面对这一块是明确看出，这个搭售的商品的话，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显著提示。而从郭先生事实来看的话，从郭先生陈述可以看出，在购买页面中附加手续费是太小并且折叠，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因此如果郭先生他陈述属实的话，综合上述规定的话，可以看出这种设定是使消费者在不知情为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加收了72元全能服务费，属于典型的默认勾选搭售。携程未以弹窗、加促、单独勾选等足以引起注意的方式提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规定，因此构成违规搭售。
0: 那么如果携程平台主张说这个附加服务费这个72元是属于在抢票阶段提供的一个加速服务，已经在抢票的时候已经使用过了，所以无法退还，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合理呢？
1: 是否合理也是看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一个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其实上面也回答过，也讲过了，就是平台在附加服务在购买条款的时候其实是属于格式条款的，携程有无履行那个显著提示义务，如果没有的话是属于一个无效条款，这个钱的话当然是要退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服务实质审查这方面，携程所称的抢票阶段加速服务，如果是真实那个条款真实有效真实存在的话，它合法性跟有效性本身其实也很存疑的。因为我记得那个12306官方它明确表示了没有从未和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因此所谓的加速包提高成功率这个事实本身是否真实，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也是深表怀疑。因此平台方需要进一步去提供其能提供抢票服务的技术支持，以及一些技术手段，或者是一些人工的一个服务，一个实际成本的花费，来主张这个服务的实际存在以及合理性。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再去提个醒啊，铁路客票它唯一的官方渠道呢是12306它的官网 APP 车站窗口啊。他们这些渠道呢都不收取任何的附加的服务费，还有什么加速费啊、保障包费啊，这些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大家建议大家去购买火车票，还是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像郭先生这样呢，在第三方平台去购票，他被隐藏加收了72元的全能服务费，那正是第三方平台把自营增值包藏进了购票流程的一个典型的套路。那么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是在第三方平台来购票，不管是飞猪、携程、智行等等的非官方平台来购票的时候，务必注意以下4点。首先呢，就是付款前呢要展开费用明细，查看清楚总价里是否混入了比如说像全能保障、优享退、抢票加速等等的非必要的选项，取消那个默认的勾选。因为常常啊他会直接默认勾选同意啊，是需要你手动去取消的。那么其次呢，不要轻信不买加速包就抢不到票这样的一个话啊，12306的候补成功率远高于第三方的付费加速。那么第三呢，就是退票也请认准12306的规则，第三方加收的服务费不会随票面自动去退的，需要去找平台单独的去退，所以呢也比较麻烦。最后呢提醒大家，这个下单呢如果大家不怕麻烦的话啊，就是比较有这个维权的意识，建议您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去比如说截个图或者是录屏，重点去关注一下小字折叠处和去

0: 取消勾选的入口，留存证据非常的重要。嗯，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沈律师还有其他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去注意的吗？
1: 首先是在购买发票，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像这种车票或者是线上上面订酒店各方面的时候，一定要再三强调去注意，在你的付款页面跟你的实际看到的价格是否一致。
0: 嗯，
1: 如果不一致的话，是要看看具体哪些费用。
0: 对，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要去选择的时候，这个费用看上去很低，但是我在确认去购买的时候一看，哎，这个最终结算的时候这个费用好像有变更，那可能它中间就加了很多隐藏的所谓的一些增值的服务，
1: 对
0: 吧？对，
1: 有可能这些服务它还不给你退，比你的需要的服务还要更难退一点，更贵一点也有可能。
0: 对，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就是如果说是真正发生这些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怎么去解决它。一个方面要保存证据，你可以要保存你的付款情况，还有就是你的那个提示页面跟服务费扣除明细来作为证据保存。然后针对的话，你可以向一个315去投诉他们没有显著提示搭售的情况。如果是车票这一块的话，如果真正的是因为车票这个事情的话，你也可以向12316反映，因为携程它不是12316的合作方，它那个加价服务其实有一点点去扰乱正常的购票秩序的。
0: 这个也是12306官方平台多次去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去提醒和告知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建议大家啊，去如果你有购买火车票的需求，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官方渠道。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唉，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2: 万千气象，
11: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深山。今天天气较好，早晨的雾气呢已经是逐渐消散了，阳光也是露脸。今天最高气温会达到17度左右，午后体感是会较热，早晚凉意明显，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15号开始啊，天气会转阴，大家出行路上呢也是要注意好安全，谨慎慢行。市区高架路段上车辆呢已经慢慢恢复通行，整体目前看到都是非常有序的，大家速度也比较快，希望大家按照限速标志有序行驶。长江陆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也都是不错的，北谷山路口附近有一些车辆及行人进出，大家请仔细观察。潭山路路段上目前车辆速度较快，北辅路路口附近大家稍有排队情况，绿灯亮起之后啊，大家还是能够顺利通过的，希望大家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就要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附近都是受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进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再来关注，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这几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在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在北京，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传承先辈的爱国志向。在入队的仪式上，新队员庄严地宣誓光荣地加入少先队。在广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孩子们通过长征知识问答、红色儿童剧展演等活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今天晚上，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将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网上主题队日的直播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学习了解长征光荣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5: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5: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4: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14: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7: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8: 我是普金瑞。
19: 我是朱一诺。
20: 我是焕然。
17: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9: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21: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2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2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5: 哎，可以。
2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5: 哎，可以可以。
2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5: 没事，可以。
1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1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3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

0: 各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1: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刘总监进行互动和交流。平时我们在用车的时候，总能听到一句老话，也算是用车忠告吧：千万不要原地打方向盘。特别伤车，容易损坏方向机，磨损轮胎，伤害底盘、悬挂。多年来，这句话也是被无数教练、老司机奉为开车的准则，也是成了很多车友根深蒂固的用车认知。回归我们真实的用车场景，不管是新手还是老司机，都会遇到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区车位狭小，地下车库通道紧凑，路边侧放停车空间不足，窄路需要紧急掉头。很多时候咱们的车子微微一动，根本其实都掉不出角度。为了顺利停车，避免剐蹭，大家呢都免不了原地微调方向盘。一边是代代相传的伤车忠告，一边是避不开的实际操作。很多车主心里呢一直都会很纠结，这个原地打方向到底伤不伤车呢？为什么有的人常年原地打方向车子没有问题，有的人小心翼翼还是出现了转向异响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和刘老师来结合车辆结构原理、新旧车型差异、真实损耗数据，一次性帮大家理清这个争议多年的用车误区。刘总监，这个原地打方向也是近期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向我们提出的一个疑问啊。
1: 是的，就是很多人会有这么误区，特别是家里面可能有长辈啊、老司机啊，都可能会关注我们，说车拿到手之后，现在不要原地打方向，这样对车不好，对方向机啊或者轮胎啊磨损都比较大。这个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正常平时我们正常打方向的情况下，偶尔的打个原地打方向或者打个死方向，轻柔的，短暂的情况下，对车完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但是如果说你平常经常喜欢打死方向，比如说喜欢方向打到底，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对车的伤害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0: 那这个警钟要敲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每天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这一句话看来还是有一定依据的，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句话呢也是成为了有一些车主的心病，尤其是新手朋友，开车本来可能就比较的紧张，停车的时候呢，这个心里边时刻要绷着，不能原地打方向这根弦，动作呢就会出现畏手畏脚的情况，调整车的这个位置也会变得犹犹豫豫。反而更容易蹭到临近的这个车辆，路牙子也是得不偿失的。那我们追根溯源，为什么以前的教练都禁止学员原地打方向呢？这个说法的由来是什么呢？能和我们再解释清楚一点吗？
1: 实际上我们从它的原理来说，为什么老司机或者说老的教练，也有可能现在也有部分的教练也会这样教导我们，不要打死方向，这个是对的，他们讲的也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从汽车的结构来说，以前的老的车基本上用的液压传动系统都是油压机械的，它是通过传动液压油来带动你的助力，减少你手动的加力，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个误区，有个问题，也能有个问题吧。当你方向原地打死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方向助力棒承载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它里面的燃油就是液压油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时候会冲击你的方向机啊、助力棒啊，如果长时间打着死方向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助力棒还有方向机里面的异常磨损，久而久之它的寿命就会降低，就会损坏异响啊、间隙大啊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的车嘛，因为大部分可能在十几年前吧，就开始运用了电子方向助力， 有的车可能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电子液压双套助力，
0: 嗯，
1: 但是发展到今天市场上市面上的车，不管是新能源也好，燃油车也好， SUV 也好，轿车也好，
0: 嗯，
1: 哪怕说现在的有可能什么卡车啊，货车啊，
0: 嗯，
1: 它的液压系统都改变了，
0: 那原来不是原来的那种老式液压助
1: 力了，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现在就是大部分95%以上的车可能都使用的是电子助力了，
0: 嗯，
1: 电子助力跟液压助力的可能构造，
0: 咱们车友就彻底清晰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有两个部件，一个就是方向机，另外一个就是轮胎。首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关于方向机是不是坏掉了，日常偶尔原地打方向是不是真的不会损伤方向机呢？
1: 基本上是不会对它产生影响的，
0: 嗯，
1: 因为每一台车每一款的方向机它在下线之前肯定会做过几十万或者上百次的动作，
0: 嗯，
1: 它的稳定性已经达到了很好的地步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平时不是一直打这种方向，
0: 嗯，
1: 打死方向的情况下，
0: 嗯，
1: 对于它里面的磨损啊，球头衬套啊，或者是蜡杆啊，损伤都是比较小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你养成这种习惯了，比如说我家里面也会有这种情况，我停的地库里面，
0: 嗯，
1: 对吧，车道之间距离比较小，
0: 对，
1: 每次我回去可能一把方向
0: 打
1: 不过来，打
0: 不过来，你必须打到死了。
1: 打死了之后，
0: 嗯，
1: 然后可能又调一下，又要打死，又调一下，又要打死。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可能就是年轻的新手司机，
0: 嗯，
1: 本身他这个倒车入库啊就不是太顺溜，
0: 嗯，
1: 可能倒进一个方向，死方向可能要打个十几次、二十几次，都有可能。
0: 嗯，
1: 但这种情况就可能对，可能方向机磨损也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是对于底盘胶套啊、衬套啊，磨损可能就会有点大了。
0: 哦，
1: 所以，
0: 嗯，
1: 一方面就是熟练自己的驾驶技术，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尽量少打死方向，
0: 好，
1: 可以打
0: 了，
1: 但是不要打死方向，
0: 不要把它打死，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边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很直观的对比，比如说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经过这个减速带或者说碾压坑洼路面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对于底盘啦、转向系统的冲击和损耗也会有一些呢？它和这个原地打方向打死到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些差别，或者说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1: 对的，就是原地打死方向实际上它的伤害还是稍微小一点的，
0: 嗯，
1: 比你高速过坑啊，
0: 嗯，
1: 或者是骑马路牙啊，
0: 嗯，
1: 这种伤害要小得多得多，
0: 哦，
1: 对底盘影响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你高速过坑，
0: 嗯，
1: 比如说我跑一个山路，
0: 嗯，
1: 对吧，路面本身就不好，一直底盘处于上下上下运动状态，
0: 嗯，
1: 它的橡胶垫啊、减震器啊都会处于一种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久而久之它就产生疲劳，
0: 嗯，
1: 疲劳了之后橡胶套的弹性就会变弱，
0: 嗯，
1: 减震器的弹性也会变弱，
0: 嗯，
1: 还有就是上马路牙，因为上马路牙你上的时候是肯定是单轮子先上，
0: 对，
1: 上去之后这个时候车身侧向的力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对你的方向机啊还有底盘的摆臂啊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像有的车可能有的女司机啪
0: 上去了，
1: 上了路牙了，
0: 嗯，
1: 等到下来之后发现，哎，我方向咋歪了？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的底盘部件已经发生了变形，
0: 变形，
1: 对，
0: 哦，
1: 就是冲击力比较大，
0: 嗯，
1: 所以上马路牙的时候一定要慢，
0: 嗯，
1: 就是慢慢的挤压上去，不要侧向
0: 一下子上去。其实说到这个上下马路牙子，我自己其实有一个亲身经历，有一次是下马路牙子，然后导致于我底盘这个是油箱吗？外壳漏油了。
1: 哦，那肯定是
0: 底
1: 下面托底了，托
0: 底了
1: 之
0: 后，
1: 对，
0: 因为原来我还不知道，然后车停在那边发现有漏油的情况了，然后拖过去检查发现，哦，是底盘那个油箱有破裂的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刚刚我们刘总监也是讲到了上这个马路牙子或者是下马路牙子，日常停车的时候可能避免不了，真的是有上下的这个必要的。那么如何正确的上下马路牙子呢？能和我们再说说吗？
1: 首先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马路牙高于轮胎一半了，
0: 嗯，
1: 就不要上了，
0: 嗯，
1: 你找其他地方嘛，
0: 嗯，
1: 大概在轮胎的三分之一以下是可以上的，
0: 嗯，
1: 但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速度一定要慢，一定要慢，
0: 嗯
1: ，SUV 还稍微好一点，它的底盘比较高，轮，
0: 嗯，
1: 胎也比较宽，
0: 嗯，
1: 大，它上马路牙的话对它的影响比较小，
0: 对，
1: 像轿车底盘低，
0: 嗯，
1: 轮胎又偏小，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侧面向马路牙子往上骑的时候，就会导致、
0: 嗯。

0: 车厢力比较大，
1: 哦，
0: 所以你上的时候尽量不要斜着，就是轮胎面斜着往马路上面走。
1: 那是直的，就是这样慢慢的
0: 也上不去，
1: 也上不去。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找一个比较低的，低的地方。如果上马路上的话，可以的话，如果技术好的话，最好是倒上去。
1: 倒上去，
0: 对，倒上去的力量，相对而言要比较柔和，不像正向的力比较大，就容易会对你的轮胎的侧边啊，因为很多人上马路尾坏的最多的就是轮胎，轮胎的侧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然后上马路牙之后，就是一个人的上上去之后，动作一定要慢，因为你还有可能第二个人的还要上，后面人的或者前面人的还要上，这个时候力量也要小，如果大的情况下可能造成另外一边人的冲击，导致轮胎损坏或者底盘磕坏。
1: 哦，那上和下是一样的
0: 啊，对，下也是一样的，也要慢，就是
1: 也要慢。
0: 如果说快的情况下，轮胎啪一下子从高处落地的情况下，大部分会磕碰的就是你的前后保啊，或者是门边这个地方会磕伤。
1: 对，好，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轮胎会受到损伤，会受到影响。
0: 对，
1: 那么上下马路牙子会对这个轮胎有损伤有影响。那么原地打死方向会对轮胎有损伤吗？
0: 也是有的。
1: 轮
0: 胎的磨损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地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车辆起步，因为现在新能源车比较多，它的动力比较强劲。当你起步的一瞬间，轮胎可能会处于打滑的状态。这个时候对轮胎的磨损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打方向，因为现在的车就是电子助力嘛，助力很轻。有可能你感觉不到，就是在原地啪啪啪两个手指就可能打得很溜。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到了，你看，
5: 慢着点。
4: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5: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4: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5: 是啊，宝贝真聪明。
6: 世界上

0: 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入秋之后，咱们江苏一直持续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本周前期也就是15号之前依然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后期多阴雨天气，较强的降雨出现在周末，而18号是重阳节，看来呀登高望远的计划可能要搁浅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凌晨最低气温16度到1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再睡一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敢呢。
4: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9: 万千气象，
10: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晨最低温度1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后医生打个喷嚏，甚至于啊什么都没干就突然腰背疼痛，甚至有人啊这个身高是越来越矮，背越来越驼。那么骨质疏松到底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个骨头会悄悄的变空？为什么老年人没摔没碰也会骨折？骨折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样进行处理？包括疼痛科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啊？还有抗骨质疏松的药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如何进行一个日常的预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啊，请问一下这个郭医生哈，这个骨质疏松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骨质疏松症它被称为静悄悄的流行病，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打个比方，健康的骨头就像一块密实的钢筋混凝土，内部骨小梁纵横交错，结构致密，而骨质疏松的骨头就像一块被虫蛀空的老木头，外表看起来还是那么粗，但里面已经千疮百孔，稍微一用力就断了。这就是为什么骨质疏松性骨折常常没有明显外伤，可能提一桶水、抱一下孙子、咳嗽一声、坐公交车颠一下，甚至于翻个身骨头就裂了。医学上把这种在轻微外力或日常活动中发生的骨折称为脆性骨折，也叫病理性骨折，它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也最典型的后果。
0: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上了年纪老了之后哈，是不是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啊，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症啊，这好像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呢？
1: 哦，不是的，它是一种可以筛查、可以诊断、可以治疗也可以预防的病。很多人以为腰背疼痛、个子变矮、驼背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一忍就忍到骨折。我们来看几组数字，我国50岁以上人群中，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为19.2%，其中女性高达32.1%，男性为6.9%。也就是说，50岁以上的女性，大约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患骨质疏松症，而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达到32%，其中65岁以上女性患病率为51.6%。每2位老年女性中就有1位是骨质疏松症患者。但其实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组数据，这个病的知晓率仅为7.4%，诊断率仅为6.4%，而即使已经发生了脆性骨折，接受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比例也只有30%。这就是常说的一高三低，就是患病率高、知晓率低、诊断率低和治疗率低。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患者是在骨折之后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而骨折之后又有70%的人没有得到规范治疗，于是第二次、第三次骨折接踵而至。
0: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年人出现的这个腰酸背痛还有个子变矮这两个信号啊，它往往是骨质疏松症可能已经是悄悄进展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
1: 很多朋友只知道缺钙，但其实骨质疏松发生的机制远不止这么简单。首先是骨代谢失衡，这是最根本的机制，我们的骨头并不是死的一成不变的，它每天都在拆旧建新。我们体内有2类细胞在工作，一类叫破骨细胞，它负责把老旧的骨组织吸收掉，另一类叫成骨细胞，它负责形成新的骨组织。在人的一生中，这两者处于动态平衡，这个平衡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人的骨量在30到35周岁左右达到一生中的最高峰，医学上称为峰值骨量，之后基本持平一段时间，从40岁前后开始，骨吸收逐渐超过骨形成，骨量开始缓慢流失，每年大约流失0.5%到1%。这就好比一个人的银行账户，骨量开始缓慢流失，年轻时不停地存钱，30多岁达到存款顶峰，中年以后开始只出不进，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账户余额只会越来越少。所以预防骨质疏松的第一步关键其实是在年轻时候尽可能把峰值骨量这个存款基数做大，而中老年以后则要努力减缓支出的速度。第二个原因是雌激素断崖式下降，这是女性高发的首要因素。雌激素对骨骼有很强的保护作用，它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女性在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 破骨细胞失去

0: 抑制活性大增，骨量在绝经后头5到10年内会以每年2%到3%甚至更快的速度丢失，远超男性的丢失速度。这就是为什么50岁以上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近5倍。值得注意的是，绝经年龄越早风险越高，像我们病例中的王阿姨45岁就绝经了，属于早绝经，这本身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此外，因手术切除卵巢、化疗等原因导致的过早绝经同样属于高危。第三个原因是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这属于原料短缺。骨的主要无机成分是钙和磷，而钙的吸收必须依靠维生素 D， 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吃再多钙片肠道也吸收不了，绝大部分直接排掉了。问题在于我国居民普遍存在两个缺口，一是膳食钙摄入不足，成年人每日摄入量约800毫克，50岁以上人群推荐1000到1200毫克，而我国居民实际平均摄入量远低于这个标准。二是维生素 D 缺乏，人体约80%的维生素 D 需要通过皮肤接受阳光照射来合成，而现代老年人户外活动少，怕晒，常年待在室内，加上皮肤合成能力随年龄下降，维生素 D 不足的比例相当高。第四个原因是生活方式和药物因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能改变的。长期缺乏运动，特别是缺乏负重运动，骨量得不到应力刺激，成骨细胞就不积极工作，骨量流失加快，长期卧床的病人骨量丢失速度惊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直接损害成骨细胞功能，干扰钙吸收，大量饮用浓茶、咖啡、碳酸饮料也可能影响钙代谢。过度防晒同样是个新问题，有些女性为了美白一年四季全副武装不见阳光，皮肤几乎不合成维生素 D。同样还有一些药物也会造成继发性骨质疏松，最典型的是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等。此外还有部分抗癫痫药、芳香化酶抑制剂、质子泵抑制剂等，长期服用这些药物的朋友一定要主动请医生评估骨密度。还有一些全身疾病也会引发继发性骨质疏松，比如甲亢、甲旁亢、糖尿病、慢性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炎等等。我们病例中的王阿姨长期病胃不好，营养吸收本来就差，这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第五个原因是遗传和体型因素，它不可控但更要警惕。有骨质疏松家族史，尤其是父母发生过髋部骨折的，本人风险明显增高。此外体型瘦小、体重过轻、骨骼承受的机械负荷小，骨量储备本来就低，风险更高。相反，体重偏大的人骨骼负荷大，骨密度往往更高一些。当然这绝不是说肥胖有益健康。
1: 是的啊，那么这个刚刚提到的啊，老年病理性骨折这个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老年病理性骨折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好发于特定部位，往往呢在轻微的外力下就可以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后果非常严重。我重点讲三类。首先呢是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它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漏诊，这是骨质疏松骨折中发病率最高的类型，好发于胸腰段，尤其是第12胸椎和第1腰椎的交界处，因为这个位置承受的力是最大的。它的典型表现呢就像我们病例中那样，然后弯腰体物、抱孩子、咳嗽之类的轻微的活动就会突然出现腰背部的疼痛，然后翻身、起坐、站立时加重，平卧休息时减轻。但这里要特别提醒，相当一部分椎体压缩性骨折是沉默的，患者根本没有明显疼痛，或者只当成普通的腰痛，直到出现身高变矮、驼背才被发现。有研究发现，影像学上发生的椎体骨折中只有1/3是有症状就诊的。椎体压缩性骨折不只是疼这么简单，严重的多发压缩会导致胸廓容积变小，影响呼吸功能，患者容易出现气短、肺部感染，脊柱变形还会压迫腹腔脏器，引起腹胀、食欲下降、便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更会进一步导致肌肉萎缩、平衡能力下降，从而增加跌倒和再次骨折的风险。第二类骨折是髋部骨折，它最严重，也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如果说椎体骨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髋部骨折则直接威胁生命。髋部骨折主要包括股骨颈骨折和股骨转子间骨折，绝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跌倒时臀部或髋部着地， 手术后虽然接好了骨头，但因卧床时间较长，容易出现肺部感染和下肢深静脉血栓酸，整个恢复过程非常艰难。根据指南，髋部骨折约后一年内，约20%的患者会死于各种并发症，约50%的患者会致残，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丧失独立生活能力。因为髋部骨折后，患者被迫长期卧床，而卧床会带来一连串致命的连锁反应，比如坠进型肺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与肺栓塞、压疮及激发感染、泌尿性感染、肌肉快速萎缩、心功能下降等等。真正夺走生命的往往不是骨折本身，而是这些并发症。
1: 嗯，所以说医学界才会给他一个非常沉重的称呼，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
0: 是的，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句，男性虽然男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远低于女性，但是男性一旦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他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其实是明显高于女性的
1: 哦。
0: 所以很多老年男性认为骨质疏松是女人的事，这个观念必须纠正。
1: 男性也得重视啊。
0: 是的，
1: 好。
0: 第三类是桡骨远端骨折，它是最早出现的抱颈骨折。也就是手腕部的骨折，大多数是因为跌倒时手掌撑力所致。它常见于绝经后不久的女性，往往是骨质疏松症最早发出的一次警告。如果桡骨远端骨折发生后及时查骨密度，就很可能能发现骨质疏松，从而启动治疗，避免几年后发生更严重的椎体或髋部骨折。所以请记住，任何一次中老年人在轻微外力下发生的骨折都不是意外，而是身体在向你报告骨质疏松这个事实。
1: 那如果说老人家疑似是骨折了啊，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做才正确呢？
0: 急性期处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预后和并发症多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方案。首先，不要盲目搬动，先判断。老人跌倒后，家属最常见的做法是赶紧把人扶起来、抱起来，或者是背下楼。
1: 对，
0: 这其实非常危险。如果存在骨折，尤其是髋部或者是脊柱骨折，随意搬动会造成骨折断端移位，加重损伤，撕裂血管神经。尤其是脊柱骨折，搬动不当甚至有可能损伤脊髓，导致瘫痪。正确的做法呢，是先让老人保持原地不动，询问他哪里疼、能不能动、有没有麻木感。然后我们要观察患肢有没有畸形、缩短、外旋。如果怀疑骨折，尤其是颈部、背部、髋部的骨折，或者是肢体不能活动，我们应该立即拨打120，等专业人员用担架和颈托来搬运。搬运脊柱骨折患者必须保持头、颈、躯干在一条直线上整体平移，绝不能一人抬头一人抬脚的折着搬。
1: 这个还需要一定的这个专业性，是吧？
0: 是的。
1: 如
0: 果只是手腕等远端部位可疑骨折，可用木板、硬纸板等做临时固定，然后把受伤部位垫高，尽快去医院。
1: 这个好像方便一些啊。
0: 对的。第二步是，要制动，卧硬板床，千万不要说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很多老人腰背痛的第一反应是多走走，活动开就行了，但或者是找人按摩推拿。其实，这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这是大忌。急性期继续负重行走，会使椎体进一步的压缩塌陷，导致畸形加重，疼痛迁延不愈。而暴力推拿、按摩，或者是不当的正骨、搬腰等动作，在骨质极度疏松的情况下，

烦躁、低落、敏，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高速往宜兴方向邹区附近都是受施工影响，现场车道路线规划，也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我市国庆期间消费维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我市12315平台共登记消费者投诉、举报和咨询689件，同比下降12.23%。最近，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建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悬于车窗外的一抹绿痕，晚风中膨胀的青涩梦想，汽水中来不及收敛的泡沫，被蝉鸣浸透过的时光段落，它们分明都已沉落在逝水彼方，却又在旋律拂过之际清晰复活。原来当时以为永不止歇的聒噪蝉鸣，汗水与少年心气的热浪，悬在心头的尚未送出的信笺，乃至某时在路口不明去向的茫然执着，都静默凝成琥珀，悬于回忆之头。所有回不去的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这句歌词里没有沉溺哀伤的意思，纵使再明亮的夏也要远去，但那些回不去的光影斑驳，本就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底片，在悠长的岁月里依然能泛着柔润的光，默默将往昔的足音烙印于心，要我们回望时带笑。我们终究要学着向流泻的阳光挥手告别，向着更广阔的未知走去，那些早已化为星辰的夏夜碎片，就会一路随行，映着来路的光芒。在这

0: 你的心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0: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漫过，这颗糖果便在指尖折射出千道七彩红光，其纯白质地却丝毫未减，这般纯粹温婉的光色之美，在这纷繁奔突的世间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当城市被冰冷的物欲法则浇筑成铁石心灵时，人心也逐渐披上硬壳，隔绝了彼此的温度与善意相符。我们不敢再以天真示人，甚至连感动亦羞于流露。我们本都可以是一颗玻璃糖，哪怕注定易碎，也要映照人间一点真实光色。即便可能消融，却又在某双孤独掌心里留下刹那温存印痕。这糖果般的澄澈心思，或许就是世界尚存温柔的凭证。
4: 跳跃的树和影假装目不转睛，向你的脚步走走停停，酸甜透明夹心味道。

那风铃在窗外不吵闹的摇曳，低语般诉说的不是悲伤，而是遗憾被稀释在时间里，化作了一种柔光的往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蓝天轻额头，星空落窗旧，发梢吻微风，每一帧轻盈的意象都是微小的可被忽视的日常，却又在温柔声线中被点染成金粉。那抽屉里收集的春天画作，那句比冰淇淋还甜的稚嫩告白，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神经。

简单的幸福恰似夏夜凉风，不关世事重负，不必计算房贷路程，只要风铃轻响，便知心意相通。但人海深阔，成年人终究失了赤脚踩着露水的爱情。车窗外流转不息的霓虹星辰，不过浮生一瞬。周杰伦清越的嗓音背后，隐约回荡的不全是甜蜜，那音色深处亦隐没了一丝清澈的叹息，恍如追怀童真之无可寻。星空下那背着爱悄悄旅行的梦想，虽如朝露，却为世上无数奔忙之心短暂撑起了一片透明轻盈的晴夜天穹。这温柔恰如那无知的少年之恋，美则美矣，但更像轻盈却难持的朝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微去寻找改变的契机。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叫浅岛明里，今年22岁，从短期大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一家家具销售公司，但是只干了8个月就辞职了，原因大概就是我不适合做接待客户的工作吧。当时我被公司是安排到展厅和零售门店去做销售员，可是呢，我讨厌接待客人。对方说欢迎光临的时候，当我说出欢迎光临的时候，我总在想顾客又来了，烦死了，请你别来好吗？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去做接待客户的工作的。商品一直卖不出去，顾客也在不断的投诉我，估计是担心刚刚入职的员工会提出辞职吧。上司只是提醒我要好好的干，不过后来我还是果断的提出了辞职。最后我还是以消极的态度回复了公司，我说我不干了。上司这么问我，那你当初为什么要从事销售行业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并没有特殊的原因，只是我在毕业之后不得不听从父母的话找一份工作，而在面试的几家公司当中，这家公司最早录用了我，而且我从家里到公司总部还不需要换乘，一趟电车就能直达，仅此而已。

所以我后来什么都没有讲，就直接离开了这家公司。再后来，大约是在一年前，我开始在一家会计公司打工，主要做的是为客户制作月度账单的工作，整理好发票还有收据，把收支金额录入电脑即可，并不需要去接待客人。同样，从我家到这家公司也不需要进行换乘，早上9点钟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末节假日都休息，除了固定的报税季，我不会加班。工作还是比较清闲的，清闲的时候我还能够偷偷的去浏览一些网站。公司的正式员工都是一些和我的父亲年纪差不多的大叔，另外有两个兼职的同事，一个35岁，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已婚人士田中先生，另外一个43岁单身的伊藤先生。虽然他们两个都不是坏人，但是和我的年纪相差太大，于是我和他们不是很谈得来。

午休的时间，比起在公司的休息室里休息，更多的时候我会到外面的公园去休息。即使在公司的休息室里，我也基本上是玩手机，也不会去主动找田中先生还有伊藤先生说话的。在周末的休息时间里，我经常会在家中百无聊赖地待着。虽然有时候我会和高中或者是短期大学时候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但并不是每周都去，大家都是各忙各的，我自己也不想频繁地和别人见面。

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每一天我的时间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这么流逝了。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加藤原的小说《奶黄便利店》，那也是挑选到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之前就有说到，这是一本小众却又很温暖的书，所以你有读过吗？给你是否同样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呢？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稍事休息，希望在生活当中的你不要为一些事情而把自己裹挟着。郁可唯，路过人间。

0: 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楼有约，你我相约。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儿童文学作家郭江燕带来她的作品《奶奶的玫瑰园》的分享。
1: 青楼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郭江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奶奶的玫瑰园》。据说在古希腊神话中，玫瑰集爱和美于一身。奶奶的玫瑰园里，玫瑰是长在乡村里的，它让被困在苦恼中的奶奶感受到了美好与浪漫。奶奶为什么而苦恼呢？因为爷爷得了抑郁症之后，各种反常的举动几乎让奶奶崩溃。抑郁症这种疾病在乡村的知名度和乡村田野里的玫瑰一样稀少。我是在乡村长大的，自小见过各种野草野花，但从没见过谁家长玫瑰。所以几年前回老家，沿着田野散步，忽然发现路边出现一个小小的玫瑰花园时，我像被雷击中一样，受到强烈的震撼，还有种莫名的感动。当我得知种花的是一位奶奶时，我便在脑海中勾勒出她的形象。她应该有着闪亮的银发，智慧的双眸，温润的性格。在写《奶奶的玫瑰园》这部作品时，我将玫瑰园移植入书中，用玫瑰的浪漫和美好来抵消疾病的沉重与痛苦。奶奶帮朋友照顾玫瑰园，从玫瑰花中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她将采来的花给生病的爷爷，而爷爷呢，一开始无视甚至厌恶玫瑰。随着病情的好转，家人的温情也慢慢疗愈着爷爷。最后，爷爷准备在自家院子里给奶奶建一个玫瑰园。玫瑰花在书里是爷爷奶奶之间相濡以沫的爱，是小男孩林峰和爷爷奶奶之间的祖孙情，是林峰与朋友之间的友情，也是他和老师之间的师生情。可以说，奶奶的玫瑰园描述的是书中人物心中玫瑰盛开的过程，也是在读者心中种植温暖与美好的过程。这是我的美好愿望，但愿读者朋友们能感受到。祝亲爱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朵属于自己的玫瑰花。
0: 好，再一次谢谢郭江燕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

目呢，也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冯佳琪，小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好天气。本周前期，也就是15号之前，依然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后期多阴雨天气，较强的降雨出现在周末，而18号是重阳节，看来呀，登高望远的计划可能要搁浅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凌晨最低气温16度到1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

0: 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晚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助力孩子提升认知的佳作。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是豆瓣评分 8.7 分的德米安《彷徨少年时》。每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呢，都会面临一个问题，他们会逐渐的发现现实世界好像和父母口中书本当中所教的世界不太一样。那么黑塞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呢，他讲的是少年辛克莱寻找通向自身之路的艰辛历程。出生并且成长于光明世界的辛克莱，偶然的他发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那里的纷乱和黑暗让他焦虑困惑，甚至让他陷入到了谎言的泥沼当中。直到少年德米安的出现，才为他推开了那扇通往真实自我的大门。而有读者说啊，这不是一本讲道理的书，是一本可以让你直面自己灵魂的书。其实呢，真正的成长，它真的不是迎合别人所期待的样子，而是勇敢选择成为你自己。接下来的作品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和大家分享过，这是豆瓣评分 8.5 分的作品《万古江河》。中国历史其实从来都不是一条单一发展的直线，它更加像是一条大河，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为浩浩江河。史学大家呢，许卓云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万古江河》，书中呢就用这个江河流域扩大来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史前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到不断的扩张吸收融合外部文明。所以这样的一部作品呢，是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给讲成了一部气象万千的文化

0: 可以去读一读。接下来我们和你来听见纵贯线《亲爱的》。
1: 亲爱的孩子，要相信自己，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程蔚然小朋友带来的古诗朗诵。小小的年纪，来听见他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程蔚然，来自机关幼儿园中二。

0: 班，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1: 好，再一次谢谢陈蔚然小朋友的分享，稚嫩的声音也希望你能够茁壮的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耳边和你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许嵩《书香年华》。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罗读书。

轻乐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

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假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设备检修，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持静静展览品。
1: FM 八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
1: 提神的不行，我是范鹏。
0: 提神的怎么又不行了？我是小盛，
1: 就是给大家就是特别提神，你知道吧？
0: 哦、
1: 好吃的不行、
0: 哦好，
1: 好吃的不要不要的。
0: 哦，哎，这么个意思。
1: 这一段解释一下来啊，
0: 嗯，
1: 一点不提神。
0: 你看看，你整的都不是我的舒适区的内容。
1: 真的，我们这节目做的呀，神乎其神的。是吧、那到底提什么是少老的舒适区呢？
0: 烂梗啊！
1: 我想一定是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了。
0: 我怎么觉得不像什么好话呢？
1: 你也别想太多。
0: 怎么呢？
1: 这个好不好话的就不在我们这个交代的范围之内。
0: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
1: 毕竟吃吃喝喝这事儿吧。
0: 啊，
1: 你肯定是最擅长的。
0: 你看，这都刻板印象了呢，怎么都还？
1: 我就问你
0: 啊，
1: 你会吃螃蟹吗？
0: 哎呦呵，那真是，确实我
1: 你看
0: 啊，
1: 你看是吧？
0: 是我擅长的领域。你说就首先啊，就咱得挑那个活蟹，是不是？
1: 那肯定的。
0: 哎，绑好之后，冷水上锅，水开后蒸12到15分钟，拆开以后啊，咱们先去掉4样不能吃的。哎，两侧灰白的是蟹腮，这蟹盖里三角的蟹胃，蟹身正中的六角蟹心，还有蟹鳍到蟹身那条黑线，那叫蟹肠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先吃腿，再吃身，最后呢，这个蟹黄蟹膏趁热最香了。蘸料就用咱们镇江的香醋，加上姜末，配点黄酒或者是姜茶去去寒。记住了 三条底线，是不是啊？死蟹不吃，生蟹不吃，隔夜蟹不吃，做到这些，你也很专业。
1: 哎、是是是，
0: 是不是一段吃螃蟹？这灌口是吗？
1: 那确实
0: 啊，
1: 从少老的嘴里啊、
0: 嗯、
1: 已经听到了非常专业的介绍、
0: 哦、我以为你从我嘴里看到了口香糖呢。
1: 所以少老的醋呢已经备好了，
0: 是是是，
1: 就差
0: 你们的螃蟹
1: 了。
0: 哎，
1: 但是哈、我想问问各位、
0: 嗯、
1: 吃螃蟹必须得先蒸吧？
0: 对呀、
1: 你蒸螃蟹的时候是不是会冒出来一些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呢？
0: 哎，好像真是，你还真别说，
1: 是吧？那是什么你知道吗？啊，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那就是稀叶蛋白。
0: 不是，是吗？
1: 不是像鸡蛋白吗？它又不是鸡。
0: 所以叫蟹蛋白啊，
1: 对吧、
0: 你这说的这有依据吗？这个
1: 我有依据啊、这个蒸熟的螃蟹身上这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啊，能不能吃呢？
0: 我今天跟大伙聊聊这个。
1: 没错，
0: 嗯
1: 啊，今天呢跟大家科普科普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同时啊，今天也和各位来聊一聊你心中螃蟹的天花板吃法到底是哪种。
0: 哦，就跟我们聊聊，让我们羡慕羡慕。
1: 要羡慕干啥、吃呀。
0: 就也许我们没这么吃过嘛。
1: 哦，
0: 这么个意思，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少老暗示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吧，
0: 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
1: 哎，就这么个意思啊。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叫做谢谢、怎么了？
0: 谢霆锋也可以凑数是吧、
1: 没有，这个歌叫谢谢你的爱1999。
0: 哦，
1: 好吧，
0: 好，
1: 人家凑俩数呢。
0: 哎，听不听不好听。

0: 哎呦，这个谢霆锋啊，
1: 嗯，
0: 真棒，是不是？
1: 对呀，人家下厨也很不错。
0: 哎，这个
1: 出了很多的相关的美食产品。
0: 我以为你要说出了很多的意面。
1: 哎，还出了很多的肉肠。啊，
0: 确实是啊。
1: 嗯，还挺不错的，我感觉。
0: 哎，还不错啊，跟我们吃确实也挂上钩了。
1: 啥时候把价格打下来呢？

0: 哎呦，17:26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傍晚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哎，怎么变天了？
0: 是吧？
1: 啊，这稍微有一点暗。据说呢，丁卯高架那边还下了雨。
0: 昨天晚上我们那儿就下雨了
1: 啊！昨天晚上你们那儿就下雨了吗？
0: 没错，今天白天一直单独新区是有点阴的。
1: 哎，但是我们那边白天还出了太阳，
0: 大晴天是吧？
1: 哎，就是时阴时晴啊，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天气啊也是变化多端的，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
0: 哎，
1: 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到未来几天确实我们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
0: 是来了、啊、
1: 各位出行的时候要带好雨具，
0: 没错。
1: 那么同时呢，目前咱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0: 对，
1: 没有车辆特别多的一些密集的路段诞生，但是在5:30之后可能就会要高峰一些了，
0: 没错，
1: 到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到。
0: 哎，如果大家有这个即时路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心目当中螃蟹的天花板吃法。
0: 哎，我这个螃蟹的天花板吃法就是我能坐到天花板上吃螃蟹。
1: 那你现在就做一个给我看看。
0: 哦，上不去我。
1: 你这样我高低给你买一只来，
0: 才买一只。
1: 那不，你就先在天花板上吃呀。
0: 你给我弄10斤，我就上去
1: 啊，
0: 好不好？
1: 你也不怕窜呢、你？
0: 在天花板上那应该不会，
1: 嘴皮子都得划破了。来看几个互动，我们就进广告、啊。
0: 哎，行，我们看看。
1: 需要睡眠，
0: 嗯
1: 啊，这位朋友，您需要的是睡眠吗？
0: 您需要的是螃蟹，
1: 需要的是醋。
0: 嗯，他说清蒸、任何调料都是对螃蟹的亵渎。好螃蟹吃的就是那口鲜甜，你搞一堆什么辣椒花椒，吃的是调料还是螃蟹？
1: 我又吃调料又吃螃蟹。
0: 他说的不会是那种，就是那种炒螃蟹里面给我搁年糕又弄什么玩意儿，是那个吗？
1: 怎么了？我也喜欢吃。
0: 对呀、我也喜欢吃那个呀。
1: 那不是挺好吃的吗？
0: 对呀、不是都行吗？
1: 对呀，
0: 还不扎嘴。
1: 嗯
0: 啊，是不是扎你心了？
1: 小陈月半。
0: 嗯
1: 啊、小陈胖，
0: 哎，你是得减减肥了。
1: 你看清蒸比较寡淡，姜辣蟹才是王道。
0: 来了吧，
1: 蟹块炸的金黄、
0: 嗯，
1: 要裹上辣椒，还有蒜末，再配个啤酒，绝了！
0: 要不你俩认识，回来出去 PK 一下，打一架。
1: 这小孩子才做选择，
0: 哦，两个都要，
1: 成年人一块吃，
0: 真好啊！下面这个不认识啊，这个
1: 毛里。

0: 毛里
1: 洋气啊，毛里苏说醉蟹那才是天花板
0: 哦，
1: 酒香渗进蟹肉里，冰冰凉凉入口即化。但是肠胃不好的人不要轻易尝试啊，
0: 哎，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0: 哦。你是那个魔力青魔力海，你是魔力苏，是的了。宁南大禹茶叶，好，
1: 哎，你
0: 这
1: 怎么就给人怎么？
0: 你是卖茶叶的是吗？这个蟹粉
1: 就是喊他宁南不就好了吗？
0: 哎，蟹粉拌面，嘿，
1: 你读名字的时候你张大眼睛好吗？
0: 好好好，这会吃啊！说一碗面拆三只蟹，拌开那一瞬间金光闪闪，吃一口觉得自己是皇帝，你还得配那个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蟹粉拌面，
0: 嗯，
1: 不要188，只要177，
0: 没降多少啊！
1: 啊，
0: 刷个八折券去好不好？
1: 好了，那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互动。
0: 哎，等会儿咱再说吧。
1: 等会儿咱再说啊！
0: 哎，
1: 此时此刻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了，
0: 哎，
1: 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打开收音机，
2: 按下播放键，
3: 掌握方向，
2: 为爱导航。
6: 前方路口左，
3: 下班路上好伴侣，
2: 好听好玩又有趣，
3: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7: 美味大闸蟹，少不了你。我们这是一路畅行，
8: 对对对，那肯定是少不了我呀。
7: 啊，那是
8: 啊，一路畅行，我们绝不横着，
7: 啊，
8: 绝不横着爬行。
7: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呢？咱们也得看看路面了。
8: 嗯，
7: 咱不光吃螃蟹，好不好？
8: 嗯，
7: 我看到高架上，这是高，哎，是。
8: 是是，这是高架往这个焦山路的这个出口，
7: 嗯，
8: 啊，就是个大转大大转大转转弯。嗯，这个地方我想说大转盘，想一想又不对劲儿。
7: 哎，它不是转
8: 盘，不是个大转盘。
7: 我今天呢，
8: 这个转弯够大够急的啊。
7: 哎，
8: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开始缓行了，
7: 是缓行了，
8: 车比较多了，啊。再回过头看看学府路这个地方啊，
7: 嗯，
8: 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比刚才要多了这么三四十辆得有。
7: 对，我刚想说多了不少，啊，
8: 多了不少。完了，南往北方向呢，更是一眼望不到头，
7: 看不着头了都，
8: 啊。但是刚刚正好一个绿灯开始了，
7: 哎，
8: 我们看看这一波能过去多少个
7: 但这边其实绿灯的时间呢也相对来说较长一点，这一波车呢，
8: 嗯，
7: 能放了不少，
8: 它的绿灯大概能维持到一分钟左右。
7: 对对 对, 对, 对，
8: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路段呢，只要不出什么事故占据车道，
7: 嗯，
8: 基本上都是很快，也就一两个灯的这个时间差啊。
7: 哎，没错啊，
8: 你看过去好多车。
7: 哎，是是是啊，
8: 嗯，
7: 应该是能过，
8: 啊，左转就孤零零的一辆，你看见没
7: 有？哎，在带转车道
8: 就只有一辆车。
7: 哎，是。
8: 那我们换一换南山路九华山路这一段，
7: 哦，
8: 你看现在车也陆陆续续的来了啊，
7: 对，
8: 你这边过来了。还有中山西路珠芳路路口，其实这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路段，但是今天啊由南往北方向还行，
7: 是
8: 有的时候会一直蔓延到这个马路中间。
7: 对，今天这都过去了还不错啊。
8: 嗯，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珠芳路润州路，这个路口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口。
7: 哎，这现在正
8: 好有，但是今天状态不错，
7: 一个绿灯在过啊。
8: 哎，今天状态不错，就直行的刚刚走完，就东西方向啊，
7: 嗯，
8: 左转的现在在开，你看没有就是那种一锅粥的状况。
7: 没错，
8: 今天总体而言呢道路通行都是不错的。
7: 哎，还不错啊。
8: 啊，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西出口这边右转往万达方向去车稍微多一点，
7: 嗯，
8: 直行车辆是属于正常的状况。
7: 哎，没错。
8: 最后我们把这个定格到孟西路路口吧，外国语学校放学了，这边
7: 这边应该是有一些家长，
8: 啊，
7: 哎对，
8: 哎呀，
7: 家长已经来了一些
8: 了，忙啊，
7: 嗯，
8: 啊，这个地方车很多，
7: 车多人多。
8: 嗯，
7: 朋友们开到这边，呵，你看看学生们在过马路。
8: 好，我们就定在这个地方啊。
7: 哎，
8: 好，我们给各位来关注一下。
7: 是的，
8: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蒸熟的螃蟹到底有什么门道。
7: 哎，有很多朋友们，
8: 啊，
7: 咱们也和我们互动了，别着急啊，咱们待会儿跟大伙儿说一说。
8: 嗯，那么其实呢这个吃螃蟹啊就是很鲜美，
7: 嗯，对，
8: 但是也要控制一下这个量。
7: 对，
8: 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大螃蟹的这个全身，
7: 嗯，
8: 它都是薄啊，全身的食用说明，像这个母蟹呀，它的这个性质是比较寒的。
7: 对，
8: 所以一定要 控制好，
7: 哎，咱们注意啊。
8: 同时呢，也要购买正规渠道、正规的优质水体养殖的螃蟹。
7: 是啊。

0: 不然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重金属富集的风险、
1: 嗯、是的啊，
0: 嗯，
1: 哎，那咱们这个当美味成了全球通缉对象，
0: 哎，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花边新闻了，
1: 嗯
0: 啊，因为不是所有人看到大闸蟹都会两眼放光的，
1: 哎，
0: 在有些地方呢，他们确实声名狼藉，
1: 是不是？
0: 他们会破坏渔具
1: 啊，
0: 损坏堤坝，
1: 会
0: 还会捕食其他的本土水生生物，
1: 好
0: 啊，他们从餐桌上的美味啊，到了那些地方、
1: 嗯、
0: 就变成了挥舞着大钳子的生态恶魔。
1: 哦，你像这个1912年呀、啊，活的中华绒螯蟹首次在德国的阿勒尔河中被发现，
0: 嗯，然后呢、
1: 哎、
0: 美国还给它整为了有害物种，
1: 那是
0: 啊，然后当然绒螯蟹现在已经在28个成员国站稳脚跟了啊，这个欧盟的28个成员国，那家族当中最小的这个河普绒螯蟹呢、
1: 嗯、
0: 也已经发现在伊朗和伊拉克的水域当中建立了稳定的种群。
1: 哎呀，像这种物种啊，你说来点就来点吧，咱可以吃它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就你去呗
1: 啊、
0: 哎，你看看这个图上这个德国的超超大大大闸蟹，
1: 哎呀妈呀，
0: 我的天哪，这一只
1: 看着就
0: 一般 啊、
1: 啊，
0: 一般比较好的公蟹都是5-6两这个样子。
1: 哎哎，
0: 我感觉这螃蟹一斤跑不掉，
1: 这一斤没准都打不住。好家伙，这够大的啊！
0: 哎，为了阻止这些螃蟹扩散呢，其实欧洲人也是煞费苦心的，
1: 哦、
0: 他们还设计了一种捕蟹的陷阱，
1: 呵，
0: 把他们设置在河床上
1: 啊
0: 啊，这个迁徙途径的大闸蟹啊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边，
1: 哦，
0: 完了他们呢就没有办法再爬出来了，
1: 爬不出来了嘛，
0: 哎，只能就顺着那个管道往上爬。
1: 啊，
0: 但是我想知道他爬上去之后干嘛呢？
1: 对呀，
0: 他们吃吗？
1: 他们估计是不吃，他们要吃
0: 这
1: 玩意儿，
0: 你知道他们
1: 早绝种了。
0: 缺什么吗？
1: 缺中国人，
0: 缺镇江香醋。
1: 也确实啊，
0: 他们要是知道镇江香醋啊，
1: 哎，
0: 是吧？
1: 再弄个联合不完了吗？
0: 啊，
1: 是不是？
0: 真的就能 get 到这种美味
1: 了。对了，
0: 实在不行把它挑出来，
1: 嗯，
0: 做沾肉嘛，
1: 也可以。
0: 这首歌来自831乐团，
1: 嗯，
0: 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1: 哦，
0: 你猜我为什么选这首歌？
1: 为什么呢？
0: 831嘛，
1: 哦，
0: 八嘛，
1: 对，
0: 螃蟹八条腿嘛，
1: 哎，对，
0: 什么八开？
1: 八开也行啊。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至寿放枢纽附近以及苏州东桥枢纽附近。SL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黄岱至东桥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
0: 不是吃蟹不停吗？
1: 那得停得停
0: 得停，
1: 这东西吃蟹不停那就受不了啊、
0: 哎、
1: 这不是身体受不了是其次
0: 啊
1: 你这嘴你也受不了。
0: 哎，这确实是啊，
1: 是吧？
0: 嘴疼。
1: 所以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不爱吃螃蟹。不是不爱吃，你不好了你给他看看他吃不吃。
0: 对，
1: 我身边好些人跟我说，哎呀不爱吃。
0: 嗯，
1: 我看你们吃什么蟹黄面的时候拖的都，
0: 哎，
1: 啊，你们吃蟹粉肉圆的时候你们吃的都挺好。
0: 我觉得天花板吃法就是别人不好了我吃。
1: 哎，我好像看到这个互动，在哪儿呢？
0: 他说的我心中啊，这儿呢这儿，
1: 嗯，
0: 叫吴国书啊，他说呢、
1: 啊、
0: 我心中天花板是别人请我吃，不管什么做法，别人请客的螃蟹最好吃，我的天花板是别人剥给我吃。哎，不光请我还得给我，
1: 你看到我的白眼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0: 没有，我无视。
1: 我已经从咱们这个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一直翻到了长江路33号。
0: 哎呀，翻的这够长的。
1: Michael 陈啊，吃货们觉着如果每年9、10月份给咱们发2个月的深根大闸蟹旅游签证，
0: 哦，
1: 我们有信心在数年内把欧洲大闸蟹吃到绝迹。
0: 哎，我觉得这倒也是一个联合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啊，
0: 是不是？
1: 哎，我爱吃橙子说，
0: 嗯，
1: 大闸蟹生不逢处。哎，但你也别说、我们这儿也够多的。
0: 对，
1: 是吧？现在不缺螃蟹，
0: 不光是什么阳澄湖，现在什么
1: 固
0: 城
1: 湖、
0: 啊、
1: 这个湖那个湖都有螃蟹，
0: 是
1: 因为它们的生长条件还是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
0: 哎，对对对，
1: 这叫做零。
0: 嗯，这字儿我真看
1: 不
0: 清，我还往前凑合没看清。
1: 零寒，嗯，
0: 就
1: 生僻字了，这得
0: 啊
1: 让我们来清除吧。
0: 嗯。
1: 绝对吃得干干净净。
0: 是啊，一提到这个欧洲大闸蟹泛滥、你看看这帮人
1: 说什么欧洲还有什么面包蟹泛滥
0: 啊、都泛
1: 滥，欧洲还有什么什么，这全是海鲜，
0: 他们不敢吃这玩意儿、
1: 都泛滥、
0: 他们不敢吃这玩意儿啊，那我们吃啊，你引进我们好不好？我们带着醋，
1: 少老知了猴都能吃。
0: 哎，这算什么呀？
1: 这我真的是
0: 怎么呢？
1: 摇头。花生米米米说了、除了鳃肠外壳啊，其他一律都能吃。
0: 哎，这也确实是，
1: 不止吧，鳃肠还有那个蟹心、胃都不能吃、
0: 哎呦，
1: 都不要吃，里面的都是一些不大好的成分。
0: 哎，咱们还是注意一下，好不好？
1: 是吧？
0: 哎，我看看，秋日思雨说了。这个咖喱蟹才是天花板，椰浆的甜，咖喱的香，螃蟹的鲜，三种味道搅在一起，酱汁浓稠到能挂住蟹壳，一定要配法棍或者馒头片蘸着咖喱酱吃。这个螃蟹吃完了酱汁都舍不得倒，拌饭又能干两碗。你看一听你这个就不正宗，一听就不正。对呀，又咖喱蟹、又法棍，人家法国人他刚才说了都不吃不了、
1: 那个、咖喱蟹，咖喱的不是大闸蟹，他咖喱的是梭子蟹。
0: 哦哦哦，这么个意思。
1: 对，其实蟹的品种也有很多、
0: 啊、
1: 我们今天不局限不局限
0: 啊
1: 想聊啥蟹都可以。
0: 咖喱大闸蟹嘛、
1: 咖喱大闸蟹说实话我真没吃过。
0: 咖喱面包蟹嘛、都可以哈、
1: 然后韩月星辰说了避风塘呀、
0: 避风塘
1: 其实也是梭子蟹。
0: 对，
1: 炸蒜蓉，就香辣蟹也
0: 基本上都，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蒜蓉炸到金黄酥脆，
0: 嗯，
1: 裹上面包糠，
0: 哎呦，
1: 隔壁小孩都馋哭了，隔壁小少
0: 都馋哭了。
1: 吃完螃蟹之后，别忘了拿勺子舀一下盘底的蒜蓉面包糠，
0: 嗯，
1: 那才是精华。
0: 嘿，你看，然后都会吃，
1: 大家都是吃货啊。
0: 嗯，
1: 红色的猪，
0: 嗯。
1: 那不就是熟了的吗？
0: 你这是烤水。
1: 说实话，吃了这么多做法，最后还是回到清蒸。
0: 哦，清蒸的。
1: 不是清蒸最好吃
0: 啊，
1: 还是主要是清蒸最省事儿。
0: 哦，
1: 这倒是。
0: 确实。
1: 洗一洗，切两片姜，蒸
0: 一
1: 蒸，
0: 哎、
1: 一
0: 蘸
1: 醋，然后
0: 醋
1: 完了。
0: 哎。
1: 但是吃起来不省事儿啊。
0: 对。
1: 吃起来其实挺麻烦的。
0: 嗯，你像那个炸好的，你吃起来往嘴里扔，嘎巴嘎巴嚼就完事儿了。
1: 那你不吐，一点壳都不吐。
0: 哎。有的那好店咱真不用吐，
1: 就炸的
0: 特
1: 别脆、
0: 哎、
1: 特
0: 别是那意思的啊。
1: 没少吃啊，少
0: 回头推荐给你们啊。
1: 哎，然后姐姐说天花板不天花板、取决于你当时饿不饿。
0: 哦哦，
1: 饿极了清蒸是天花板。
0: 嗯，
1: 不饿啊，这个蟹黄面也就那样。所以问题呢不在螃蟹，而在你的胃。
0: 嗯，
1: 好，你
0: 真别这么
1: 说，
0: 别这么说
1: 啊！
0: 给我，你只要给我，你只要请我，都是天花板。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嗯、
1: 你这一整档节目都在表达着对他的渴求。
0: 是，
1: 少吃点吧，你这痛风的人。
0: 嗯，痛风跟螃蟹有关吗？
1: 吃不任何东西啊、嗯，你都要收住
0: 啊！对，这倒
1: 也是啊、
0: 嗯。那我们这首歌是收住。不是，
1: 刘德华没唱过这首歌
0: 啊，叫
1: 谢谢你的爱。
0: 哦，谢谢。

0: 对的时间点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1: 嗯，
0: 能给我送上10-25只大闸蟹。哎哼，怎么
1: 那这个人可能是你妈
0: 啊，那有可能。
1: 哎，你跟你妈说一声，她会给你25只。你吃得过来吗？
0: 哎，
1: 你养得住吗？你
0: 我告诉你，这个十一我妈的大闸蟹哐哐吃，我这我一个没吃着
1: 啊。你妈在那么远？
0: 对，这什么
1: 也能哐哐吃啊。
0: 哎，我朋友啊，亲戚啊，
1: 哎，
0: 他的朋友啊，哐哐送。
1: 现在物流真是厉害了。
0: 是啊，
1: 嗯，都吃上这都吃上南方食物了。
0: 是我这一直没吃着啊，
1: 脸馋了。
0: 我许愿了一档节目了。
1: 回老家吧，你嗯嗯，回老家吃呀，
0: 就给我整老家去了。我许愿了一档节目了，你给我安排不完了吗？这么近都是。
1: 我给你安排两张图片看看吧。
0: 啊，图片刚才那科普里有，我看完了，
1: 哎，挺好，那一斤的啊，
0: 哎，那个大闸蟹不错啊。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大闸蟹虽好，
0: 哎，
1: 但是不要贪吃，
0: 没错
1: 啊。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0: 哦，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我知道，我该下班了呀。
0: 哦，就知道这个呀，
1: 知道这个了，知道明天咱还得上班呢，啊。
0: 对了，行了，明天见吧。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入秋之后，江苏一直持续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本周前期13号到15号，全省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后期16号到18号多阴雨天气，较强降雨会在周末出现，也就是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

李谷一的《浏阳河》，很多听众会把它当成一首流传千百年的原生态的民歌。其实呢，它诞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原本是花鼓戏《双送梁》当中的一段唱词。当年的词作者徐淑华只有19岁，那么土改之后呢，农民分到田地，高高兴兴地运送公粮，怀着质朴的心情写下了这一段歌词。曲调呢带着长沙花鼓的韵味，一问一答，朗朗上口。那么这首作品流传开来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找不到完整的作者的署名，历经数十年的打磨才成为了传遍全国的经典。李谷一的演绎也让这一首歌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听完了湘江边上温婉的歌声，我们把视线转向浩瀚的洞庭湖。洞庭湖是湘北的鱼米之乡，一代代渔民、湖区的百姓在这里生活。作曲家白成仁老师长期的扎根湖南各地，收集民间的曲调，也被大家称为湖南民歌之父。他深入洞庭湖区采风，也写下了这首《洞庭鱼米乡》。我们来听何继光的演唱。

作品吸收了洞庭渔歌的素材，开阔悠长，把千里洞庭、良田万亩、湖区丰收的景象全部融进了旋律当中。而歌唱家何继光独有的高腔的演唱，也把洞庭的那种辽阔完整地展现出来。看过了洞庭的万顷碧波，我们要去往湘南连绵的茶山去看一看。湖南呢，自古盛产好茶，深山里的茶农靠着一片一片的茶叶谋生。同样出自于白城人的笔下，挑担茶叶上北京，取材于湖南茶乡百姓的真实的生活。当年他去到江华等地采风，听见茶农山间传唱的山歌，便把茶农挑着新茶，带着山里人的心意去往远方的故事谱写成歌。这首歌曲的唱腔借鉴了湖南高腔山歌，旋律的起伏大，气息舒展，仿佛能看见山间小路挑担的人一步一步往前走，依旧是何继光极具辨识度的高腔，把山里人的那一份淳朴与热诚唱了出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从湘南的茶山，我们要继续向西，走进湘西的群山。桑植是一座民歌的宝库，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是桑植最古老的民歌之一，属于代代相传的民间作品，没有确切的词曲作者。当地的马桑树、灯台树两两相依，那么当地人借着这样的意象唱出了等待与思念。早年的湘西男儿远行从军，留在家中的爱人就借着这一首歌互传心意。这一首桑植民歌经过了很多的歌唱家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今天我们正在和各位一起听的是来自于湖南的地方民歌。我们一路听过了大山的歌谣，我们接下来要回到湘中，感受花鼓小调独有的灵动俏皮。这首《洗菜心》是流传很久的长沙的民间小调，也是花鼓小调的代表曲目。歌曲讲的是一位姑娘下河洗菜，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戒指，她满心懊恼。曲调轻快，带着一点点少女独有的娇憨，没有宏大的叙事，就是普通人日常里的一件小小的心事儿。这也是湖南民歌最珍贵的地方，它不只唱山河和家国，也愿意捕捉普通人细腻鲜活的生活片段。我们今天听吴碧霞的这首《洗菜心》，吴碧霞用她细腻灵动的演唱，把小调里面的灵秀表现得淋漓尽致。

说到湖南的民间小调，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这首《刘海砍樵》。这一段源自于湖南的花鼓戏，故事扎根在湖南常德一带民间传说。砍柴的青年刘海和狐仙胡秀英相遇相知，两个人互诉心意，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活泼又热闹。他在湖南的民间传唱多年，经过改编之后脱离的原版的戏曲，作为了民歌对唱走向了全国各地。这也是湖南最有代表性的男女的对唱民歌，把湖湘百姓那种直率的热烈的性格完完整整地唱了出来。我们来听李谷一、姜昆的《刘海砍樵》。

听完了热闹的花鼓对唱，我们再回到湖南的茶山上，听一首地道的湖南花鼓采茶调。这是流传在湖南湘中茶区的传统的民间小调，没有固定的成书词曲，一代代茶农在采茶劳作的时候随口的哼唱，随着四季的时序唱出了采茶人的辛劳与喜乐。正月新春上山采茶，四月采茶又要顾着田里插秧，茶农两头奔忙的生活全部都写进了这一段段小调当中，完整的保留了民间小调鲜活的烟火气息，仿佛能够听见采茶姑娘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来听这首采茶调。

前面呢，我们听了湖区、茶山、湘西乡中不同风格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十八弯水路到我家》啊，把我们带回到了水乡。湖南的境内河湖密布，很多的村落依水而建，出门就要走水路。这一首歌曲描绘了水乡的姑娘坐在船上，穿过一道道河湾，奔赴心中人的故事。旋律婉转，有水乡独有的柔美，也丰富了我们印象当中的湖南民歌的风貌。不仅有高亢的山歌，也有水边温柔的歌谣。

候完全不一样。听到这儿，肯定会有人好奇吗？别着急，后面两句马上揭晓答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听了这两句呀，眼前的画面一下子就变得壮观了。西湖里的荷叶多得数不清，一片挨着一片，一直铺到天边，就像是给西湖盖上了一张碧绿碧绿的大毯子。无穷碧，就是绿得看不到边，绿得让人眼睛都舍不得移开。再看那荷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红得像小朋友害羞的脸蛋，比平时还要鲜艳呢。别样红，把荷花的美一下子给写红了。哎，大家发现了没有？杨万里表面在写荷花和荷叶，而实际上啊，是在悄悄告诉林子方，你就像这美丽的荷花，以后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天空，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虽然是在送别，可是没有难过的眼泪，只有对好朋友满满的祝福和期待。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把自己也变成小诗人。微风吹过，带着荷花的清香，耳边响起清脆的鸟鸣，还有湖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的声音。试着大声朗读这首诗，感受西湖夏天的热烈和美好吧。说不定呀，在读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像杨万里一样，用诗歌把生活里的美丽景色都记录下来呢。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正”。

将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演的道路，他很快成为了戏班当中最重要的丑角。在一次欧洲巡回演出当中，他被法国非常著名的卡尔诺剧团看中。为了提高演技，他开始自学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作品。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只是一个只读过一年书的人。他靠自己的勤奋，从实践到理论升华着自己的喜剧。他的《淘金记》在纽约一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他表演的喜剧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名字。这个世界丑角用笑诠释着人生的苦，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无比喜爱和尊重。同学们，可能和别人相比，卓别林没有优势，他出身贫苦，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学习，所以他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机会学习。他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毛遂自荐。他相信自己，并且牢牢地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最终取得了成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乔克叔叔》，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么推荐的？
1: 负重运动和有抗阻的运动它其实是最有效的。我们主要推荐三类，第一个是负重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爬楼梯、跳舞或者是太极拳等等，以及力量训练或者是平衡和柔韧性的训练。
0: 还有这个运动的原则可能就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就是不能就是上了年纪了啊，然后我进行一些剧烈运动，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1: 对的，尤其是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发生过骨折的患者，千万要避免弯腰负重、突然扭转躯干或者是跳跃以及跳跃或者剧烈的运动，避免做仰卧起坐啊、体前屈啊这类会大幅增加椎体压力的动作。
0: 还有就是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可能在家里面这个防跌倒也是尤为重要的，现在有很多要居家适老化的改造，这可能家里的年轻人子女就得动动脑筋了啊。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它就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因为吸烟会直接损害成骨细胞，干扰钙吸收，降低雌激素水平，而过量饮酒呢，影响骨代谢，并且增加跌倒风险，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高危因素。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了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来龙去脉啊，包括刚刚还讲到了病理性骨折的三大高发的部位啊，急性期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进行处理，以及规范药物的治疗、微创手术、日常的预防啊，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说您有任何这个骨质疏松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的话，也可以及早的去医院来请求医生的帮助。好的，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啊，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郭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再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到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之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

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

0: 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婷书。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聆听。现在开始，让你的心被好音乐拥抱。今天节目上半段重遇老歌手，这个名字在如今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是回到30年前，大街小巷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声音。14岁开始唱歌，31岁告别歌坛，如今也只有借着一些经典电视连续剧的重播，他才能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记得当年他有一个很美的称号，东方云雀。我们先来听这支美丽的东方云雀带来的《我心已许》。

烟雨斜阳里，一个女孩踏歌而来。有人说她的嗓音像云雀一样甜脆又悦耳，确实她有着婉约复古的唱腔，可以轻易触动你心底最浪漫的东方情怀。她就是蔡幸娟，这是她为琼瑶剧集《梅花三弄》第三部《水云间》演唱的插曲《我心已许》。琼瑶的《梅花三弄》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不仅仅是因为

曾经红遍全国的连续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问情》。电视剧199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1992年在内地上映。而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啊，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都换了人来演唱，所以虽然当年这首歌红到没有朋友，但也并没有为原唱者蔡幸娟带来真正的唱片销量和知名度。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人们才知道原来它的原唱也很动听。蔡幸娟的歌声啊，很东方也很古典，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可以轻易勾起你的回忆，带我们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年代。就像有乐评人说的，他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诉说那个年代的动人。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它是歌坛的东方女孩。

0: 东方女孩来自于蔡幸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整首歌的东方气息所打动，她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她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她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她的心天山雪般晶莹，
1: 好像西湖水含烟。
0: 感谢词作者小轩、曲作者谭建长一同在1989年创作了这首充满东方魅力的作品。
1: 他的心呀心，天上雪般晶莹。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你都可以听到蔡幸娟的歌声，她唱歌的方式也一度成为女孩们模仿的对象。她的声音非常的甜美清脆，在演唱高音的时候穿透力十足，纯净又很高亢。当你在烦闷的时候听他的歌，就感觉捎来了一片遮阳的白云，带来一阵洗涤的细雨，或是送来一缕抚慰的微风。人们不仅喜欢他的声音，更是喜欢他身上文艺片女主角的优雅气质，也是他第一个掀起了老歌新唱的热潮。只是有一天啊，这只美丽的云雀从人们眼里消失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了。1997年，在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啊，蔡幸娟转行做了主持人。这之后，歌坛新人的成长速度也让他失去了付出的勇气和能力。于是，他逐渐沉默了。不过，他的歌声不应该，也绝对不会被时间遗忘。继续来听蔡幸娟带来的《缘分》。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民歌《美丽的梭罗河》。美丽的梭罗河歌声呢，在这么多年当中传遍了全亚洲，无数人在悠扬的歌声里想象着梭罗河的美景，幻想着身处一叶扁舟之上，夕阳西下，船儿在波光粼粼的梭罗河上缓缓行驶。如果听歌累了，我倒建议各位可以小憩片刻，可以闭上眼睛，或许呢，你还能够看到深蓝的夜空当中那一弯新月。

0: 电影院。如今城市的夏夜已经不再有露天的电影院了，如今的孩子们也不再有从前的那种情怀。
1: 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
0: 走过青春的人们，每每听到老歌的瞬间，眼睛当中总是可以

0: 更不能乱了方寸。我听你的。你说这陈海啊，真是傻人有傻福。他怎么会想到把你介绍给赵东来呢？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是吧？你也觉得是吧？我严重怀疑他的情商。
1: 英雄所见略同。
2: 郑胜利带着张宝宝来到一个破旧的小区楼前。
3: 就在这儿办结婚证啊？
4: 对啊，我在这办过。
5: 你跟谁办过？
3: 你打我，我那个哈佛商学院的毕业证是在这儿办的。哎，那我也办一张呗，这样提高一下我们公司档次。
4: 行行了，现在又用不着，等用得着时候再说。一张好几百呢。
3: 切！
5: 你别打我。
3: 哎、
6: 下班的时候，工人们议论纷纷。
7: 那你们车间的安置费发了吗？发了，早晨刚发的，也就2万块钱，能干什么呀？
8: 是啊，2万块钱，这不着急。
9: 我准备开个水果店，小刘，要不然咱们一块干吧。
10: 哎，
11: 这个主意不是挺好的吗？
12: 这我得回去跟我家那口子商量商量。
7: 这哎呦，这点小事要什么商量？
13: 要我说啊，不如跟着老检察长干了。
14: 哎。
15: 我听说老检察长引入了新大风股，
7: 是吗？
15: 哎，我们听说这个事儿，真的吗？入了，入了。听说入了几十万呢，那也没有用。你看看那一帮人，都是些没人要的老弱病残，能干什么事啊？老检察长为我们大分厂做了多少贡献？话可不能这么说。
16: 现在，咱们新大风公司也就好比一趟列车，能上来的咱们都上来。 老弱病残，咱们也别落下。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死活咱们也拉到这车上来，一块往前奔。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共同富裕。当然了，现在我们原来老大风厂的一些员工，有的还在外边做小买卖、摆地摊儿，让城管呢给追来追去的。咱们以后想办法把他们也拉到这车上来。
17: 陈老，这我也不得不说。
15: 还是您对我们好，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抛弃我们。
18: 是啊，陈老，您这大门干部要都像您这样多好。说句心里话，现在广大党员干部还都是好的，要不咱们改革开放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那怎么解释啊？是不是？哎，咱不说这个了，咱们还说说咱们那古今的事儿。这登了记完，咱还得有个小本本啊，是不是啊？这那古今证已经买回来了。
19: 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大伙儿发古今证了。
20: 那到时候一边交钱，完一边发证。
21: 陈老，一号古今证是您的，您永远是我们的一号，是吧？
22: 行，这个一号我当。
21: 大家听我说两句，这么多年了，老检察长骗过咱们吗？
23: 没有，
24: 这倒是没有。
21: 所以，我觉得。
19: 跟着他干，没错。
25: 哎，等会儿，这新大丰的董事长是老检察长陈岩石吗？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老郑老马都听他的。
26: 对，再说了，陈老是个老革命，跟上面领导说得上话。
19: 哎，这倒也是，咱们快去入股吧，晚了就赶不上趟了。
27: 看看去，看看去，看看去。
28: 小刘，小刘，我们俩要开水果店哎。
19: 哎，我先去看看再说。
0: 陈岩石看到挤在窗口的工人们，
7: 哎，这都趴着玻璃干啥呀？快进来，进来，进来，都进来，进来，
0: 进来吧，
7: 进来。哎呀，咱们这是不是也想入股啊？
29: 是。
7: 相信我们这些老弱病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它如粉色之雾，缓缓罩满视线，让思念在无声里变得立体又不可触弹。最纯粹柔润的心绪常在清洗前凝结，还未及吐露变成了缭绕的烟雾。这无言之言最贴近青春的体温，悸动似海雾升腾的时刻，正恰应那句无需言语的蜜语。此情并非激流拍岸的轰烈表白，乃是指尖相碰时让光在掌心跳跃发烫的隐秘回响。
1: 窗外的云由浅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窗外夜色浓稠如墨，窗内暖橘色的灯昏然晕开一角，轻轻道一声晚安，细雨悄悄盘旋于沉静里，如同静水流向心底那处小小的岛屿。一句晚安的低回重复中，更令人心悸的是那句，你在烦恼什么吗？问话小心翼翼，不着催促痕迹，也并未要求回答。于是终于释然了，原来无人需是孤岛，窗外总有灯火一点，便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漫漫长夜。那被点亮的是心灵中不灭的归渡灯台。

悬于车窗外的一抹绿痕，晚风中膨胀的青涩梦想，汽水中来不及收敛的泡沫，被蝉鸣浸透过的时光段落，它们分明都已沉落在逝水彼方，却又在旋律拂过之际

己清晰复活。原来当时以为永不止歇的聒噪蝉鸣，汗水与少年心气的热浪，悬在心头的尚未送出的信笺，乃至某时在路口不明去向的茫然执着，都静默凝成琥珀，悬于回忆之头。所有回不去的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这句歌词里没有沉溺哀伤的意思，纵使再明亮的夏也要远去，但那些回不去的光影斑驳，本就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底片，在悠长的岁月里依然能泛着柔润的光，默默将往昔的足音烙印于心，要我们回望时带笑。我们终究要学着向流泻的阳光挥手告别，向着更广阔的未知走去，那些早已化为星辰的夏夜碎片，却会一路随行，映着来路的光芒。在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漫过，这颗糖果便在指尖折射出千道七彩虹光，其纯白质地却丝毫未减。这般纯粹温婉的光色之美，在这纷繁奔突的世间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当城市被冰冷的物欲法则浇筑成铁石心灵时，人心也逐渐披上硬壳，隔绝了彼此的温度与善意相符。我们不敢再以天真示人，甚至连感动亦羞于流露。我们本都可以是一颗玻璃糖，哪怕注定易碎，也要映照人间一点真实光色。即便可能消融，却要在某双孤独掌心里留下刹那温存印痕。这糖果般的澄澈心思，或许就是世界尚存温柔的凭证。
1: 跳跃的树和影，假装目不转睛，向你的脚步走走停停，酸甜透明夹心，

那风铃在窗外不吵闹的摇曳，低语般诉说的不是悲伤，而是遗憾被稀释在时间里，化作了一种柔光的惘然。它让我们直面那段青春最独特的美，未完成的交集里，灵魂触碰的永恒悸动，竟未磨损分毫。最深沉的回响，本就沉溺于未出口的话语中。风的温柔翻动书页，那些藏在作业夹层中未达终点的纸条，连同当时未敢凝望的浅笑，此刻已结晶为无声的诗行。于是遗憾本身被风揉进温润的记忆之光，我们终于学会携着这微风启程。无声胜有声，正是青春不朽的密码。微风悄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蓝天轻额头，星空落窗旧，发梢吻微风。每一帧轻盈的意象，都是微小的可被忽视的日常，却又在温柔声线中被点染成金粉。那抽屉里收集的春天画作，那句比冰淇淋还甜的稚嫩告白，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神经。爱不是璀璨烟火，而是牵着手的散步微汗，对视时的呼吸交融。当世界狂奔着追求惊天动地，这首歌蹲下来抚摸大地新芽，让我看清被手机屏幕虚焦的生活里，始终有不凋的花朵在细微处尽情盛放，所有深情终将在柴米油盐中磨亮温柔。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欢迎各位的收听。提起湖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湘江，洞庭是连绵的湘西群山，还有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歌声。湖南的地域广阔，湘北湖区

0: 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天气挺好，阳光给力，就是呢早晚稍有凉意，大家出行要适宜的调整衣着，谨防受凉感冒。市区路段看到学府路路段上呢，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请有序通行。潭山路路段上通行表现也都可以，目前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到了金润大道路段上，目前看到车辆有增多趋势，而且路段上大型的货运车辆会比较

0: 较多，还有电动三轮车经过，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多多观察，小心避让。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境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施工占据一二两车道，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施工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都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6: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关注一则交通管制信息。润江路长江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润江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2026年10月20号0点至2027年8月31号24点，管制范围润江路润州路路口至江苏元春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制措施，管制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镇江高新港区车辆和行人可从临时变道通行，其他车辆及行人请从润州路、金江路、柳城路等道路绕行，也是请车辆及行人自觉遵守通告规定，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希望大家能够有序配合。

0: 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晨我市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白天雾气会逐渐的消散，气温平稳，明后两天我们将迎来阵雨天气，雨水断断续续，大家出门的话也请记得随身带好雨具，路面湿滑，出行的话多加留意。降雨到来，气温呢也会有小幅的回落，早晚温差依然不小，还请大家根据体感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15度到16度。到了15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应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